0: ᱱᱚᱰᱮᱠᱷᱚᱱ ᱵᱟᱲᱟᱭᱮᱱᱟ ᱟᱵᱚ ᱵᱤᱨᱟᱹᱫᱟᱹ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ᱨᱟᱢ ᱵᱚᱸᱜᱟ ᱫᱚ ᱯᱩᱱ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ᱵᱟᱝᱟ ᱱᱚᱣᱟ ᱯᱩᱱ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ᱟᱨᱟᱢ ᱵᱚᱸᱜ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ᱬᱩ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ᱫᱚ ᱵ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ᱜ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ᱟᱱᱟᱣ ᱜᱮ ᱯᱩᱱ ᱞᱮᱠᱟ ᱢᱟᱱᱟᱣ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ᱵ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ᱟᱨᱟ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ᱤᱥᱩᱣᱟᱹ ᱠᱟᱨ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ᱟᱹᱛᱩ ᱡᱟᱠ ᱦᱚᱲᱛᱮ ᱫᱷᱚᱨᱚᱢ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ᱠᱚ ᱠᱟᱨᱟᱢᱟ ᱟᱨ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ᱹᱱ ᱠᱟᱨ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ᱡᱮ ᱡᱟᱦᱟᱨ ᱚᱲᱟᱜ ᱨᱮᱠᱚ ᱠᱟᱨᱟᱢᱟ ᱮᱠᱞᱟ ᱛ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ᱵ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ᱟᱨᱟᱢ ᱜᱮ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ᱵ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ᱟᱠᱟᱱ ᱛᱮ ᱯᱩᱱ ᱦᱟᱹᱴᱤᱧ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1: ᱢᱟᱱᱟᱣ ᱜᱮ ᱛᱟᱵᱚ ᱢᱤᱫᱴᱤᱡ ᱫᱚᱵᱚ ᱢᱟᱱᱟᱣᱮᱜᱼᱟ ᱜᱚᱢᱦ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ᱨ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ᱤᱡ ᱫᱚ
2: ᱟᱫᱚ ᱱᱚᱰᱮ ᱱᱚᱝᱠᱟ ᱟᱠᱟᱱᱟ ᱛᱚ ᱠᱤᱪᱷᱤ ᱜ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ᱡᱟᱦᱳ

0: ᱠᱟᱱᱟ ᱛᱚ ᱠᱤᱪᱷᱤ ᱜ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ᱡᱟᱦᱳ ᱟᱹᱞᱤᱧ ᱟᱸᱡᱚᱢ ᱵᱟᱲᱟ ᱧᱚᱜ ᱟᱠᱟᱫᱟ ᱪᱮᱞᱮᱱ ᱛᱚ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ᱠᱟᱛᱷᱟ ᱜᱮᱞᱤᱧ ᱵᱟᱲᱟᱭ ᱧᱚᱜ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ᱵᱟᱯᱞᱟ ᱵᱤᱦᱟᱹ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ᱚ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ᱟᱹᱞᱤᱧ ᱵᱟᱲᱟᱭ ᱧᱚᱜ ᱟᱠᱟᱫᱟ ᱤᱱᱤ ᱥᱟᱱᱛᱟᱲ ᱨᱮᱱᱤᱡ ᱯᱚᱨᱚᱢᱯᱚᱨᱟ ᱦᱚᱲ ᱜᱮ ᱪᱮᱫ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ᱚᱸᱜ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ᱷᱟᱱ ᱫᱚᱠᱚ ᱟᱹᱜᱩᱭᱮᱜᱼᱟ ᱠᱚ ᱵᱚᱸᱜᱟ ᱠᱟᱨᱟᱢ ᱜᱚᱢᱦᱟ ᱨᱮ ᱟᱫᱷᱟᱱ ᱫᱚᱠᱚ ᱟᱹᱜᱩᱭᱮᱜᱼᱟ ᱵᱷᱟᱫᱚᱨ ᱵᱚᱸᱜᱟ ᱨᱮ ᱢᱟᱱᱚᱛᱮ ᱟᱵᱚᱱ ᱤᱱᱫᱤ ᱠᱟᱨᱟᱢ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ᱵᱟᱨ ᱵᱚᱭᱦᱟ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ᱠᱤᱱ ᱨᱟᱯᱟᱪᱟᱜ ᱮᱱᱟ ᱠᱤᱱ ᱚᱱᱟᱛᱮ ᱢᱤᱫ ᱦᱚᱲᱮ ᱪᱟᱞᱟᱣ ᱮᱱᱟ ᱢᱤᱫ ᱦᱚᱲᱮ ᱵᱚᱸᱜᱟ ᱠᱮᱜᱼᱟ ᱵᱚᱸᱜᱟ ᱠᱟᱨᱟᱢ ᱜᱚᱢᱦᱟ ᱨᱮ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ᱫᱚ ᱵᱷᱟᱫᱚᱨ ᱵᱚᱸᱜᱟ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ᱨᱮ ᱩᱱᱤᱜᱮ ᱤᱱᱤ ᱜᱮ ᱦᱟᱸᱜ ᱩᱱᱤ ᱧᱩᱛᱩᱢ ᱠᱮᱜᱼᱟ ᱵᱷᱮᱜᱟᱨ ᱱᱩᱭ ᱧᱩᱛᱩᱢ ᱠᱮᱜᱼᱟ ᱵᱷᱮᱜᱟᱨ ᱱᱩᱭ ᱵᱚᱸᱜᱟ ᱠᱟᱨᱟᱢ ᱠᱮᱜᱼᱟ ᱦᱟᱹᱱᱤ ᱤᱫᱤ ᱠᱟᱨᱟᱢ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ᱛᱟᱵᱚᱱ
1: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ᱠᱟᱛᱷᱟ ᱫᱚ
0: ᱤᱱᱟᱹ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ᱪᱪᱷᱟ ᱤᱱᱤ ᱦᱚᱸ ᱤᱱᱤ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ᱜᱮ ᱛᱟᱭ ᱱᱤ ᱦᱚᱸ ᱤᱱᱤ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ᱜᱮ ᱛᱟᱭ ᱱᱤ ᱦᱚᱸ ᱤᱱᱠᱟᱹ ᱜᱮ ᱵᱟᱨᱭ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ᱠᱟᱨᱟᱢᱮ ᱟᱹᱜᱩᱭᱮᱜᱼᱟ ᱱᱤ ᱦᱚᱸ ᱤᱱᱠᱟᱹ ᱜᱮ ᱪᱩᱢᱟᱹᱲᱟ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ᱦᱟᱹᱱᱤ ᱤᱫᱤ ᱠᱟᱨᱟᱢ ᱡᱮᱛᱮ ᱵᱮᱲᱮ ᱠᱚᱨᱟᱣ ᱩᱱᱤ ᱦᱚᱸ ᱵᱟᱨᱭ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ᱠᱟᱨᱟᱢᱮ ᱟᱹᱜᱩᱭᱮᱜᱼᱟ ᱤᱱᱤ ᱦᱚᱸ ᱤᱱᱠᱟᱹ ᱜᱮ ᱪᱩᱢᱟᱹᱲᱟᱭᱮᱜᱼᱟ ᱡᱚᱛᱚᱣᱟᱜ ᱤᱱᱟᱹ ᱠᱟᱱ ᱜᱮᱭᱟ
2: ᱱᱚᱣᱟ ᱟᱵᱚ ᱢᱟᱹᱱ ᱠᱟᱨᱟ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ᱜᱷᱟᱲ ᱵᱚᱸᱜᱟ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ᱥᱚᱦᱨᱟᱭ ᱵᱚᱸᱜᱟ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ᱤᱱᱟᱹ ᱵᱟᱨᱭᱟ ᱪᱟᱸᱫᱚ ᱨᱮᱜᱮ ᱟᱵᱚ ᱢᱟᱹᱱ ᱠᱟᱨᱟ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3: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ᱨᱮᱜᱮ ᱵᱟᱝ
2: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ᱨᱮᱜᱮ
3: ᱟᱜᱷᱟᱲ ᱵᱚᱸᱜᱟ ᱨᱮ ᱵᱟᱭ ᱠᱩᱲ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ᱷᱟᱱ ᱫᱚ ᱵᱟᱝᱟ ᱥᱚᱦᱨᱟᱭ ᱵᱚᱸᱜᱟ ᱨᱮ ᱡᱩᱫᱤ ᱵᱟᱭ ᱠᱩᱲ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ᱜᱷᱟᱲ ᱵᱚᱸᱜᱟ ᱨᱮ ᱠᱩᱲ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ᱫᱚᱭ ᱵᱚᱸᱜᱟᱭᱟ
2: ᱟᱨ ᱚᱱᱟ ᱵᱩᱰᱷᱤ ᱠᱟᱨᱟᱢ ᱫᱚ
3: ᱚᱱᱟ ᱵᱩᱰᱷᱤ ᱠᱟᱨᱟᱢ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ᱢᱟᱜᱽ ᱵᱚᱸᱜ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ᱜᱮᱠᱚ ᱠᱟᱨᱟᱢᱟ ᱠᱟᱨ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ᱚᱱᱟ ᱦᱚᱸᱠᱚ ᱵᱤᱱᱛᱤ ᱜᱮᱭᱟ ᱵᱤᱱᱛᱤ ᱫᱚ ᱚᱱᱟ ᱦᱚᱸᱠᱚ ᱮᱱᱮᱡ ᱫᱚᱠᱚ ᱮᱱᱮᱡ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ᱦᱚᱸ
4: ᱯᱟᱨᱟᱵᱽ ᱯᱩᱱᱟᱹᱭ ᱦᱩᱭᱩᱜ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ᱥᱮᱵᱟ ᱫᱮᱵᱟ ᱦᱩᱭᱩᱜ ᱡᱚᱛᱚᱣᱟᱜ ᱨᱮᱜᱮ ᱫᱤᱥ ᱟᱨ ᱩᱫᱤᱥ ᱫ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ᱨᱟᱢ ᱵᱚᱸᱜᱟ ᱥᱮᱵ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ᱤᱥ ᱟᱨ ᱩᱫᱤᱥ ᱪᱮᱫ
0: ᱟᱨ ᱨᱮᱸᱜᱮᱡ ᱚᱨᱮᱡ ᱠᱚᱦᱚᱸ ᱱᱟᱯᱟᱭ ᱨᱮᱜᱮ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ᱨᱩᱣᱟᱹ ᱦᱟᱹᱥᱩ ᱦᱚᱸ ᱟᱞᱚ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ᱦᱩᱲᱩ ᱪᱟᱣᱞᱮ ᱫᱟᱠᱟ ᱟᱹᱛᱩ ᱦᱚᱸ ᱥᱟᱦᱟᱨ ᱠᱚᱜ ᱢᱟ ᱞᱟᱦᱟᱨ ᱠᱚᱜ ᱢᱟ
1: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ᱰᱮ ᱠᱷ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ᱠᱟᱨᱟᱢ ᱦᱟᱸᱜ ᱡᱟᱦᱟᱸ ᱵᱚ ᱥᱮᱵᱟᱭᱮᱜᱼᱟ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ᱟᱵᱚ ᱵᱤᱨᱟᱹᱫᱟᱹᱞᱤ ᱨᱮ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ᱤᱥ ᱟᱨ ᱩᱫᱤᱥ ᱫᱚ ᱚᱱᱮ ᱡᱚᱢᱟᱜ ᱧᱩᱣᱟᱜ ᱠᱚ ᱯᱩᱨᱩᱱ ᱛᱟᱦᱮᱱ ᱢᱟ
0: ᱯᱩᱨᱩᱱ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ᱚᱝᱠᱟ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ᱞᱤᱧ ᱵᱟᱲᱟᱭ ᱜᱚᱫ ᱟᱠᱟᱫ ᱪᱮᱞᱮ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ᱚᱱᱟ ᱫᱚ ᱛᱷᱩᱛᱤ ᱞᱮᱠᱟᱱ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ᱯᱟᱞᱮᱫ ᱛᱚ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ᱚᱱᱟ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ᱶᱛᱮ ᱵᱟᱠᱷᱟᱱ ᱛᱩᱞᱩᱡ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ᱱᱚᱣᱟ ᱵᱚᱸᱜᱟ ᱠᱟᱨᱟᱢ ᱨᱮ ᱦᱩᱭ ᱠᱚ ᱵᱟᱝ ᱪᱟᱦᱮ ᱤᱱᱫᱤ ᱠᱟᱨᱟᱢ ᱨᱮ ᱦᱩᱭ ᱠᱚ ᱵᱚᱸᱜᱟ ᱠᱟᱨᱟᱢ ᱨᱮ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 ᱟᱵᱚ ᱡᱮᱛᱮᱵᱮᱲ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ᱚ ᱥᱟᱶᱛᱮ ᱵᱟᱹᱫᱽ ᱨᱮ ᱵᱟᱹᱭᱦᱟᱹᱲ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ᱵ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ᱹᱥᱤ ᱯᱷᱩᱞ ᱚᱱᱟ ᱦᱚᱸᱵᱚ ᱥᱮᱨᱮᱧ ᱛᱤᱭᱳᱜᱮᱫ ᱜᱮᱭᱟ ᱩᱱ ᱡᱚᱠᱷᱚᱱ ᱚᱱᱟ ᱠᱟᱹᱥᱤ ᱵᱟᱦᱟ ᱦᱚᱸ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 ᱡᱟᱣ ᱟᱹᱞᱤᱧ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ᱞ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ᱵᱮᱲᱟ ᱨᱮᱫᱚ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ᱞᱤᱧ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ᱛᱟᱦᱮᱸ ᱫᱚ ᱩᱱ ᱡᱚᱠᱷᱚᱱ ᱮᱠᱵᱟᱨ ᱞᱚᱠᱚᱭ ᱞᱚᱠᱚᱭ ᱡᱚᱵᱚ ᱦᱩᱨᱞᱟᱹᱭᱟ ᱜᱚᱴᱟ ᱚᱴᱟᱝ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ᱫᱚ ᱡᱚ ᱢᱮᱱ ᱟᱠᱚ ᱟᱵᱚᱨᱮᱱ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ᱠᱚ ᱟᱵᱚᱨᱮᱱ ᱯᱩᱨᱩᱫᱷᱩᱞ ᱦᱩᱞ ᱠᱚ ᱤᱱᱟᱹ ᱦᱤᱞᱳᱜ ᱠᱷᱚᱱᱟᱜ ᱫᱚ ᱚᱱᱟ ᱠᱟᱹᱥᱤ ᱵᱟᱦᱟ ᱡᱮᱛᱮ ᱵᱮᱲᱮ ᱠᱚ ᱫᱮᱡ ᱠᱚᱣᱟ ᱥᱤᱠᱲᱤᱡ ᱚᱱᱟ ᱠᱟᱹᱥᱤ ᱵᱟᱦᱟ ᱚᱴᱟᱝ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ᱜᱮ ᱩᱱᱤ ᱥᱤᱠᱲᱤᱡ ᱦᱚᱸ ᱚᱴᱟᱝ ᱛᱟᱨᱟ ᱫᱚ ᱵᱟᱠᱚ ᱜᱮᱜᱮᱨᱟᱭ ᱱᱮ ᱦᱤᱞᱳᱜ ᱠᱷᱚᱱᱟᱜ ᱫᱚ ᱟᱪᱪᱷᱟ ᱡᱮᱛᱮ ᱵᱮᱲᱮ ᱤᱱᱫᱤ ᱯᱟᱛ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ᱨᱟᱝ ᱦᱩᱰᱤᱧ ᱵᱚᱭᱦᱟ ᱡᱮᱛᱮ ᱵᱮᱲᱮ ᱦᱟᱱᱛᱮ ᱨᱮ ᱠᱚᱨᱟᱣ ᱠᱮᱜᱼᱟ ᱤᱱᱫᱤ ᱠᱟᱨᱟᱢ ᱩᱱᱤ ᱪᱮᱨᱮ ᱢᱮᱱ ᱦᱚᱪᱚ ᱠᱮᱜᱼᱟ ᱤᱧᱟᱹᱜ ᱪᱷᱟᱛᱟ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ᱛᱮᱦᱮᱧ ᱥᱤᱠᱲᱤᱡ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ᱤᱱᱫᱤ ᱪᱷᱟᱛᱟ ᱡᱩᱫᱤ ᱵᱷᱤᱸᱫᱟᱹᱲ ᱠᱟᱱᱟ ᱡᱚᱛᱚ ᱠᱚ ᱛᱮᱱ ᱜᱚᱡ ᱩᱛᱟᱹᱨᱟ ᱥᱤᱠᱲᱤᱡ ᱫᱚ ᱟᱨ ᱵᱟᱠᱚ ᱡᱚᱱᱢᱚᱜᱼᱟ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 ᱠᱟᱹᱦᱱᱤ ᱠᱚ ᱛᱟᱵᱚᱱ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ᱚ ᱢᱮᱱᱟ
5: ᱟᱫᱚ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ᱛᱮᱫᱚ ᱟᱵᱚ ᱚᱲᱟᱜ ᱚᱲᱟᱜ ᱢᱟᱱᱮ ᱫᱩᱣᱟᱹᱨ ᱫᱩᱣᱟᱹᱨ
0: ᱦᱟᱸᱜ
5: ᱥᱤᱸᱫᱩᱣᱟᱹᱨᱤ ᱨᱮᱦᱚᱸ ᱵᱟ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ᱱᱟᱜ ᱰᱟᱝᱜᱮ ᱟᱹᱵᱤᱱ ᱵᱤᱱ ᱵᱤᱫ ᱯᱟᱭᱟ ᱵᱤᱫ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ᱫᱩᱣᱟᱹᱨ ᱫᱩᱣᱟᱹᱨ ᱚᱲᱟᱜ ᱯᱤᱪᱷᱤ ᱠᱚ ᱵᱤᱫᱟ ᱟᱨ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ᱟᱵᱚ ᱵᱟᱹᱫᱽ ᱵᱟᱹᱭᱦᱟᱹᱲ ᱠ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ᱚᱱᱟ
0: ᱠᱚ ᱦᱚᱸ ᱵᱚ ᱵᱤᱫᱟ
5: ᱵᱤᱫ ᱟᱵᱚ
0: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ᱵᱤᱫ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ᱵᱚ ᱵᱤ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ᱚᱱ ᱵᱤᱫᱟ ᱡᱮ ᱡᱮᱢᱚᱱ ᱦᱩᱲᱩ ᱨᱮ ᱦᱩᱲᱩ ᱥᱟᱹᱲᱤ ᱨᱮ ᱛᱤᱡᱩ ᱠᱚ ᱟᱞᱚ ᱠᱚ ᱡᱚᱱᱢᱚᱜ ᱢᱟ ᱟᱨ ᱚᱱᱟ ᱪᱮᱫ ᱠᱚ ᱢᱟᱱᱮ ᱪᱟᱨᱮᱡ ᱟᱞᱚ ᱪᱟᱨᱮᱡᱚᱜ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ᱦᱟᱸᱜ ᱚᱱᱟ ᱫᱚᱵᱚᱱ ᱵᱤᱫᱟ ᱚᱱᱟᱜᱮ ᱠᱮᱵᱚᱞ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ᱚ ᱨᱟᱱ ᱟᱵᱚ ᱢᱟᱨᱮ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ᱵᱚᱱ ᱧᱮᱞ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ᱥᱮᱫᱟᱭ ᱠᱷᱚᱱᱟᱜ ᱟᱵᱚ ᱥᱤᱨᱦᱤ ᱠᱟᱲᱮᱡ ᱵᱟ ᱠᱟᱨᱜᱟᱞᱮ ᱡᱟᱦᱟᱸ ᱵᱚ ᱢᱮᱛᱟᱜ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ᱥᱤᱸᱫᱩᱣᱟᱹᱨᱤ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 ᱫᱚ ᱱᱚᱣᱟ ᱵᱚᱸᱜᱟ ᱠᱟᱨᱟᱢ ᱡᱚᱠ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0: ᱠᱚ ᱫᱩᱞ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ᱤ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ᱪᱩᱢᱟᱹᱲᱟ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ᱟᱠᱚ ᱚᱸᱰᱮ ᱥᱤᱸᱫᱩᱨ ᱦᱚᱸᱠᱚ ᱛᱤᱰᱟᱹᱜ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ᱧᱩᱛᱩᱢ ᱛᱮᱜᱮ ᱚᱱᱟ ᱫᱚ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ᱠᱟᱨᱟᱢ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ᱛᱷᱚᱠ ᱠᱮ ᱛᱷᱚᱠ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ᱠᱟᱨᱟᱢ ᱟᱹᱜᱩ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ᱜᱩᱨᱤᱡ ᱥᱮᱨᱮᱧ ᱪᱩᱢᱟᱹᱲ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ᱨᱟᱢ ᱚᱠᱟᱨᱮ ᱟᱨ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ᱨᱮ ᱧᱟᱢᱮᱱᱟ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ᱮᱦᱚᱵ ᱠᱷᱚᱱ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ᱟᱹᱨᱤᱡ ᱛᱷᱚᱠ ᱠᱮ ᱛᱷᱚᱠ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ᱟᱹᱛᱩ ᱡᱚᱠᱷᱟ ᱦᱚᱸ ᱠᱟᱨᱟᱢ ᱟᱹᱛᱩ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ᱵᱤᱨᱟᱹᱫᱟᱹ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ᱨᱟᱢ ᱵᱚᱸᱜ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ᱟᱱ ᱯᱤᱛᱷᱚ ᱪᱚᱨᱚᱱ ᱵᱟᱥᱠᱮ, ᱨᱟᱢ ᱥᱤᱝ ᱥᱚᱨᱮᱱ, ᱵᱷᱚᱨᱚᱛ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ᱞᱠᱷᱟ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ᱨᱟᱢ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ᱪᱩᱱᱠᱩ ᱢᱟᱨᱰᱤ ᱛᱮᱠᱚ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